五十六点二点六八万个连接创建了基础措施，自四月三日以来，国家石油营销公司已经超过1.01万宣传活动。接下来。截止昨天，通过130多场宣传活动，售出超过3715公斤，家用液化石油气缸瓶。政府还通报称，一艘悬挂马绍尔群岛国际载有46,300。13吨印度石油化液化石油气的萨瓦尔克蒂少克蒂号液化石油气运输船昨天安全通过杰尔姆大南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民航总局昨天表示，全面华富阿联酋空政自称的韩岛行为，并祭出临时油放措施。印度和阿联酋印度公司在增听的一个耶兰利多少了油放措施。印度和阿联酋航空公司正在运营从阿联酋飞往印度各地的航班。印度驻德黑兰大使馆目前已协助超过2500名印度国民通过陆路边境撤离伊朗。西蒙加拉邦，印度西孟加拉邦、克拉拉邦、泰米尔南德邦、阿萨姆邦和本地直隶中央直辖区的一回选举的机票准备工作已全部就住，机票工作将由昨天4:40开始，将票为首次将。还有犹豫，阿萨姆邦全部126个席位，克拉拉邦全部144个席位和本地直隶30个印度的。那接下来，阿萨姆邦全部126个席位，克拉拉邦146个席位和本地直隶30个席位的投票于4月9日举行。西蒙加拉邦在全州77个机票中心进行机票。阿萨姆邦明天将一月决定722名候选人的命运。在印度南部，克拉拉邦以为机票过程中部署了防无疑失的安保措施。接下来，本地直隶中央直辖区已设立6个机票中心，总有294名候选人等待选举结果。印度新任驻华大使，多才斯瓦米。今天抵达北京。印度昨天，印度驻北大使馆在社交媒体发帖称，他今天就到中国北京，一位印度驻华大使。接下来还有一些新闻有关去途。他收到了印度大使馆临时代表代办安杰林普雷马塔卡拉他

对马拉他和中国外交部州亚洲司副司长李建波的迎接。印度国防部长拉杰纳德辛格将于周一今天周一在北方邦普拉亚格拉节主持开幕北方技术研讨会。本次研讨会主题为Rakshativni Sangam 技术工业与军人汇聚之地，为期三天，由印度陆军北方统领部中央司令补有印度国防制造商会的主办的。接下来初创公司以及升级军装的创造的超过280家企业将设立展台展示其最创新成果和技术。国防部指出，本次活动旨在发现适合战场部署和维护留有的精兵。接下来本次活动旨在发现适合做战场部署部署和维护无流程的艺术，并优化采购流程和推动印度陆军构建可持续的自力更生仿生生态体系。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民歌，请大家收听一下。

接下来将播放一首短片，请大家收听一下。这首短片是关于印度的人工智能和数字大革命的一个发展环境。接下来将播放这首短片，很重要的一首短片，主要的推动和注重印度的 AI 革命和印度的一些革命的发展。比如说谷歌反位的一个人手董事长也是印度在印度出生的，然后他接下来将越来越积累了自己对人工智能和数字文化的一个共同的一个清晰的概念，然后就对此表示了对此供应了很重要的一个课程目标，然后对此表示了迅速的感谢。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这些主要的一个新闻和关于的一个主要的一个信息。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段短片，印度迈向人工智能与数字革命新阶段。全球最大搜索引擎公司谷歌由印度裔首席执行官比宰领导，今日在印度维沙卡帕塔南，简称维扎克正式启动其标志性人工智能中心建设。这一总投资达150亿美元的项目，是谷歌迄今为止在印度数字基础设施领域规模最大的一笔投资，彭显其长期神经印度市场助力经济与环境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图。该项目由阿达尼连接公司与 Airtel 旗下的 Nextra 数据中心公司联合参与建设，奠基仪式在安德拉邦塔鲁鲁瓦塔举行。印度政府铁路信息广播与电子信息技术部长瓦什纳安德拉邦首席部长产德拉巴布奈都等政商界人士出席。瓦基什脑在致辞中指出，印度正凭借印度的政策支持与商业布局，快速崛起为全球电子制造与供应链接的供应链的重要合作伙伴。其次，人工智能中心的落地将成为推动印度人工智能与数据革命的重要引擎，并进一步巩固印度在 IT 服务、信息和技术服务与电子制造领域的领先地位。他同时强调，在莫迪总理提出的发展愿景下，印度正致力于在半导体、量子技术、航天及人工智能等领域打造全球竞争优势。据介绍，该项目将建设一座容量达1G的超大规模人工智能中心的数据中心，占地约600英亩。安德拉邦政府已在安德拉葫芦达、兰比利和安达维瓦科姆等地区提供土地支持。瓦伊什脑部长呼吁，包括谷歌在内的全球科技企业将服务其 GPU 与芯片制造伙伴关系，进一步本地化，以增强印度在全球技术产业链中的地位。他还将维沙卡帕塔南描绘了未来的 AI 之城，人为向该项目将在教育、医疗、航空航天、污染与农业等多个领域建设改革。同时，谷歌铺设的三条海底投篮将把该时序接入，通过澳大利亚、中心中东、欧洲、非洲以及美国的人都有了全子数字网络。业内人士普遍认为，这一 AI 枢纽项目将为2047年发达印度远景有识之数，并进一步

上，印度在全球人工智能地位格局的一个地位。印度的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些混合型的歌曲，请大家收听一下。

都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中央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一位老农与乌鸦。在丛林深处住着一位老农和他的孩子们，为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每天都出去打猎，并给家人带回一些食物来。尽管他种了稻子和大麦，可还是要靠打猎为生。老农养了一只乌鸦，把它当成自己的宠儿。那只乌鸦经常早出晚归。乌鸦的一个爱好就是经常去拜访梵王。梵王在印度的神话故事里是一位创造天下的神。在梵王的宫廷门外有一棵尼姆树，这是印度的一种草药树。乌鸦每天都有幸地坐在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乌鸦回到家后，总是把一天所听到的事情告诉老农。有一次，乌鸦按照常规坐在尼姆树上，倾听着宫廷里所发生的一切。梵王的记录员把主人说的一切都记下来了。梵王说，目前没有雨下了，饥荒将会出现，雨只下在山区里。这一消息对乌鸦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他到了老农那儿，并告诉老农说，目前的雨只下在山区里，你也应该在山上耕作和播种庄稼，种你想要种的东西。老农把乌鸦说的话都记下来了，他在一座山上开始耕种。很快田耕好了，他在田里撒了一些粪，种上了不同种类的稻子。山上下了足够的雨，可是在其他地方果真没有下一滴雨。不久，梵王得知老农的庄稼长势很好。第二年，梵王又对记录员说，严重的干旱就要开始了，哪儿的庄稼旺盛就会遭

0: 到虫害的袭击。乌鸦听了范王的这些话后，立即转告给了老农。老农听到这些话后很难过，而乌鸦却说只有十万只害虫。乌鸦建议，如果老农叫来十万只鸟的话，就什么困难也没有了，那么庄稼也就能安全生长了。老农按照乌鸦说的去做了，在他的邀请下，十万只鸟来了，很快在田上摆开了战场。不一会儿，害虫出来了，他们却立刻遭到了鸟的袭击，被鸟吃掉了。老农的田比以前更加绿油油了，他获得了丰收。不巧，范王又得知了这一消息。乌鸦像往常一样坐在范王的宫廷外边，范王正在向记录员口述着什么。范王说，今年将会有一次不可避免的饥荒，谁将把干枯的稻梗移植的话，谁就能有好收成。乌鸦听到了这些话后告诉了主人。乌鸦为老农出主意，老农照着做了，结果又获得了丰收。又过了一年，乌鸦听说范王要叫十万只老鼠来破坏庄稼，像以前一样，乌鸦警告了老农，并劝告他去招来20万只猫，以此来解决面临的困难。老农服从了乌鸦的旨意，老农招来了20万只猫。20万只猫上阵，立刻消灭了10万只老鼠。可是每只猫还吃不到一只完整的老鼠呢。由于老农没有受到任何损失，范王更加陷入困境中了。他叫记录员记下来他的言辞，他说谁不准时把种子与梗子分开的话，那他们的庄稼就不能生长。还有，谁不用牛粪来施肥的话，就不能获得好收成。这次老农又认真地听了他的宠儿乌鸦的命令，最后丰收在望。
1: 印度独立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印度总理莫迪表示说，印度和其他国家的关系现在有一点混合性的。接下来还有是有的人对印度有一些一定的一个关系，还有印度政府表示正在采取一切必要措施，确保在西亚局势演变背景下，能源供应、海上运输以及对印度国民的保障工作顺利进行。印度西孟加拉邦、克拉拉邦、泰米尔纳德邦、阿萨姆邦和本地治理中央直辖区议会选区的机表准备工作已经完全结束，机票工作将于明天上午8:80开始，今天上午8:00开始。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全印度广播电台非常重视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意见，我们真诚的请求你们对我们广播节目的质量、主播的演讲技巧、传出的信号质量以及改进范围提出坦诚的反馈建议。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 WhatsApp 以及电子邮件分享你们的宝贵反馈、评论和改进建议。

0: 听众朋友们，请收听日本一个讲的佛教故事。
1: 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宗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腿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慈园，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徐导员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阿努布加罗达唱的一首神歌。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印度驳回了尼泊尔对黎普莱克山口的主张，称该山口是自1954年以来喀拉斯曼纳斯罗瓦尔朝圣之旅的传统路线。且言自路线的朝圣活动已持续数十年，外交部发言人兰迪尔故意斯瓦尔在社交媒体发文中作出上述回应。针对尼泊尔外交部在年度喀拉斯曼纳斯罗瓦尔朝圣活动背景下据边界问题所做的声明，他强调印度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始终如一一切，这并非新政出现的情况。故伊斯瓦尔先生指出，印度一贯认为此类主张既无正当理由，也不符合历史事实和证据。他强调此类单方面认为扩大领土主张的做法是站不住脚的。美国将启动自由行动，为在霍尔木兹海峡受困的船只提供引导。坦纳的特朗普总统表示，此举将帮助数百艘船只和约20000名海员。他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总理和无辜的国家已受到伊朗战争的影响，美国已告知这些国家华盛顿将引导其船只安全事宜。这些首先学友以便他们能够自由顺利地开展业务。美国中央司令部表示，该行动将动用导弹、驱逐舰、100多架飞机和1.5万名军人。特朗普表示，如果该行动遭到干扰，将不得不采取强硬手段予以应对。欧洲各国领导人正齐聚亚美尼亚参加2场史无前例的峰会。亚美尼亚长期被视为俄罗斯在南高加索地区最亲密的盟友。亚美尼亚是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领导的欧亚经济联盟成员国。莫斯科在亚美尼亚境内设有军事基地。今天30多位欧洲领导人及加拿大总理将出席在首都埃里文。

举行的欧洲政治共同体峰会明天将举行首届欧盟亚美尼亚双边峰会。欧盟委员会主席乌尔苏拉·冯德莱恩和欧洲理事会主席安东尼·奥卡斯塔将出席。亚美尼亚在能源资源方面高度依赖俄罗斯，并以优惠价格购买俄罗斯天然气，与此同时随着基辅加强与欧洲盟友的外交协调，乌克兰总统沃罗迪米尔·泽连斯基昨日在亚美尼亚会见了英国首相吉尔斯坦姆。自连斯基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斯坦姆的会谈重点围绕房屋合作，对俄罗斯的制裁施压，对乌克兰能源部门的支持，以及结束战争而持续进行的外交努力。随着机票工作在全天持续进行，四个邦级普图杰利联邦属地的初步机票趋势保持稳定。根据决心机票结果，印度人民党在西蒙加拉邦意外领先，而在泰米尔纳达邦由演员 C 约瑟夫维古以领导的新进政党泰米尔胜利联盟枪支领跑翻原党全印度阿纳达拉伟大进步联盟为主第二。该邦执政党达拉伟大进步党自位列第三，在西蒙加拉今日一开始计票的293个选区中，印度人民党在193个选区中领先，执政的草根国大党在96个选区中领先，在阿萨姆邦160个选区的趋势和结果已公布，已有7个选区的结果出炉，印度人民党赢得6个席位，并在另外73个选区中领先。在泰米尔纳达邦234个选区的计票趋势已全部出炉，由演员 C 约瑟夫韦古已领导的新兴政党泰米尔邦加胜利联盟表现抢眼，在111个选区中领先，反对党全印度阿纳的拉姆卡党位居第二，在55个选区中领先，在卡拉拉邦国大党在7个选区中领先，印度人民党在2个选区中领先。普图切利的机票结果也有出炉，在已公布13个选区中，执政的 AINRC 党赢得6个席位，并在4个选区中领先。据选举委员会称，初步读切利外其他地区和进行多轮机票工作。德国总理弗里德里希·梅尔茨称美国是北约中最重要的伙伴。此前数日，他曾批评美国总统特朗普对华盛顿处理中东冲突的方式，此番言论发表直至特朗普总统宣布美国计划大幅削减在的驻军规模，削减人数将远超五角大楼此前宣布的5000人。德国总理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绝不能
允许伊朗获得核武器。

此前他曾暗示美国在旨在结束冲突并中开霍尔木兹海峡的伊朗谈判中出有下放。随后特朗普总统表示，莫斯在国内的工作做得一团糟。一艘从阿根廷驶往佛得礁的游轮上疑似爆发汉坦病毒疫情，在造成三人死亡、三人患病。社交卫生组织表示，已确诊一例汉坦病毒病例，另有五例疑似病例正在调查中。汉坦病毒是一种由啮齿类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致命的呼吸道疾病。总部位于荷兰的 Oceanwide Expedition 公司在新闻中表示，其基地探险出 MV Honduras 号目前正位于非洲西部大西洋上的岛国佛得礁附近海域，船上正在处理一起严重的医疗状况。据媒体报道，该游轮约三周前从阿根廷起航，载有约150名乘客，在前往佛得礁的途中曾听到南极洲及其他地点。荷兰外交一名发言人证实，两名荷兰乘客已死亡，但未透露更多细节。第一批抄经者已从海德喇巴机场踏上前往沙特阿拉伯的圣地之旅。少数民族福利部长穆罕默德·阿扎留定在南皮里的哈吉基为抄经者举行了隆重的送行仪式。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完了，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一首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的人工智能有数据革命。由印度伊桑达尔皮查伊领导的全球最大的搜索引擎谷歌，近日在阿达拉邦维沙卡帕特南维卡维基表执行人工智能中心举行了奠基仪式，这表示着该公司迄今为止在印度数字化未来领域最大规模投资150亿美元的建设正式启动。此举彰显了谷歌致力于成为印度经济与环境人群的长期合作伙伴及推动者的决心。奠基仪式在安达拉邦塔鲁瓦的举行，由 Airtel 联合阿达尼 Connects 和 Extra 共同举办。出席仪式的政要包括印度政府铁路、信息与广播及电子与信息事务部长阿沙维尼、外省纳夫先生、安达拉邦首席部长纳拉钱达拉巴布纳图先生、安达拉邦政府先级技术电子与通信、道路运输及人力资源开发部长纳拉罗卡斯先生、谷歌云副总裁比卡沙卡里先生、阿达尼巨团董事卡兰阿达尼先生、阿达尼集团董事吉塔阿达尼先生以及巴迪企业集团副主席拉卡斯米塔尔先生。印度电子与信息技术铁路以及信息与广播事务联邦部长阿沙维尼外省纳夫表示，在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和富有远见的领导下，印度有望在电子制造领域成为全球值得信赖的主要价值链和供应链合作伙伴。在维沙卡帕特南举行的谷歌云印度人工智能中心奠基仪式后，外省纳夫先生向与会者致辞时表示，维沙卡帕特南的人工智能中心将推动印度的 AI 和数据革命。外省纳夫先生强调，印度已在 IT 服务领域成为领军者，目前在电子制造领域也迅速发展。外省纳夫先生生长了摩迪总理的远见卓识，强调印度有必要在半导体、量子技术、航天和人工智能等关键技术领域成为全球枢纽。

啊，记住，印度在手机制造领域取得了重大进展，手机也成为该国的重要出口产品之一。目前国内近 50% 的电子产品需求已通过本土生产得到满足。在半导体市民计划下，印度的半导体商业化生产已正式启动。该项目预计投资150亿美元，由阿达尼康和 Airtel Nextra 合作开发，将包括在维萨卡帕特南建设一座一级瓦的超大规模人工智能数据中心。安达拉邦政府已成为该项目在吐鲁瓦的兰比利哈的到位了，目的区划包了约600英亩土地。该部长强调，印度正逐渐成为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领域的可靠合作伙伴，并忽悠包括谷歌的卡在内的全球科技公司在印度境内生产其服务器 GPU 和芯片。部长将该项目描述为具有变革性的，他表示在尖端基础设施和全球投资的推动下，维萨卡帕特南将发展成为 AI 帕特南 AI 基地。他战胜安达拉邦首席部长欠达拉巴布纳独费发展 ID 生态系统方面的原件，并表示新的 AI 数据中心经为有医疗、航空、航天、物流和农业等各个领域带来革命性的文化。维萨纳夫先生还感谢谷歌从维萨卡帕特南铺设了三条海底公缆，通过澳大利亚、中东、欧洲、非洲和美国连接了全球数字路线。听众朋友们，请收听一首歌曲。

0: 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中文讲话。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首先，圣地看亚当，以后说，我想我可以创造比较好的。所以他创造了妇女。这个世界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人类文化开始时，男人开始去打猎，妇女开始做家里做家务，他们照顾孩子。在古代印度，妇女跟男人有同样的社会地位。那时生育女孩子是庆祝的仪式，妇女象征土地、女神。从小时，女孩子戴宝石和穿贵的衣服，这是因为她象征土地、女神。一个女孩子从她母亲多学习，这是因为她跟他母亲过多时间，从母亲或者妇女亲戚，他学习读书、做饭、跳舞、唱歌、做绣花等。慢慢的，他唱起来，他身体开始反应，这件事向着他的身体，他气象也有变化。不喜欢他的家庭开始想，也是他是重大的责任。有的家庭想他是短时间的客人，意思是他需要想他自己的或者引亲嫁娶。有的家庭怕嫁给他们妇女时要会给多嫁妆。一个传统家庭以为嫁女孩子会当另外一个嫁的妻子、母亲和保护者。这时候大多数妇女开始想她是一名妇女，男人也开始想她是妇女，一个年轻女人也开始等她的结婚的日子。她过不同的感觉，像爱情怕分女妒忌的感觉。以后一天，一个女人离开她生育和长大的家庭，她向一个新生活去。从此开始她生命的一个新时代。很多事她不能表示她真正的情感，她要做不少的生活方面的调整。快他生孩子，他跟他爱人开始有同样的责任。在那个家庭，他的地位提高，他表示容忍、爱情等感觉。慢慢的，他生的女儿也长大。有一天，她嫁给她自己的女儿，同时等一个儿媳的进入。她慢慢地给儿媳家庭的责任，她自己开始多崇拜圣地。她对她的孙子孙女说故事，对他们 减少时事和文化。他已经过了不少的年，现在他想整久的话，考虑辞了以后有没有另外一个生命等问题。现在他身体不健康，可是他要丰富的经验。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在生活的不同的阶段妇女的作用。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为我们报告新闻聊天。印度人民党在西蒙加拉邦和阿萨姆邦议会选举中是将取得要道性胜利。印度国会尼泊尔对经理普莱卡山口进行港人勃起马旁用作超生活动的反对，称其毫无依据。美国将启动自由行动，引导受困船只安全驶离后霍尔木兹海峡，包括沙特阿拉伯和俄罗斯在内的七个欧佩克加成员国决定从6月起试图增产石油以稳定市场。此外，在网球方面，世界排名第一的尼卡辛纳击败亚历山大兹韦列夫去夺的穆图阿马德里公开式男子的单打冠军。听众朋友们，报告新闻完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

0: 印度这里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长时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度电视台免费的卫星攀升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坦钦的西塔尔。

0: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接下来我们播送一篇佛教故事，题目是一颗千金一位领主请大观禅师建议他如何打发时间。他觉得自己的日子很长，他整天待在办公室里接受别人的建议。大观写下来八个汉字并交给男子，一颗时光价值千金。故事的大概意思是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那一边。那一边，一位年轻的和尚回家时到达了一条宽阔的河岸，没有办法过河，站在那儿他沉思了很久，他什么也想不到，最终他放弃了，正要回去，那时他看到一位老禅师站在对岸。你能告诉我，我可能会得到跨越到另一边吗？这位年迈的老师思考了片刻，然后他喊道：我的好朋友，你在另一边。这个禅宗故事说明，无论你走多远，都要记住，在你的寻找中，你并不孤单，充分探索。每一天意识到每一个新的经验，可以帮助你更好地了解物质世界，你的人类同胞，最重要的是你自己。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我们播送一个禅宗故事，题目是学会沉默。禅宗进入日本之前，天台派的一些弟子曾经学习冥想，其中有四个人是很亲密的朋友，他们彼此承诺保持沉默七天。第一天所有人都沉默了，开始的时候他们的沉默本来是很吉祥，但夜幕降临，要等越来